0: 说他们跟职场和演艺里面他们有几次这个方面当你们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边的时候呢他们的计划的你的修改是给我们的问题。
1: Action Hero from Kid Family, Swarapache Amar Jalal, I.P. Singh, Yohani, and I. Harjot Kaur.

0: 什么的，那他把你当官的嘛，我把他给当官的。
1: 我们在当兵的，哎，你这会爹爹啊，啊，对对对，
0: 我可以养活我自己的兄弟们在那里，
1: 不叫他们叫叫他们，那一看呀，他们，我那是不能够对兄弟们在那里，
0: 在那里。